美食咖啡，晚上9点多钟、10点钟就困了要睡觉的那种。你们怎么都睡眠这么好？好像我们夹心饼干群都没有什么睡眠特别差的，对不对？花基本上他睡眠都特别好，都倒下就能睡。小兔也是属于那种晚上喝了好多茶，然后说。

柠檬和咖啡有没有让你提神一下呢？早晨的时候啊，应该早上起来喝一杯柠檬水，对吧？吃完早饭再喝杯咖啡，你就一天会特别的有精神。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只要喝完咖啡，无论我晚上睡几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只要早上起来喝完一杯咖啡之后，我就会特别精神。但这种精神仅仅只能维持到中午。午饭过后也不知道是晕碳了还是咖啡作用就没有了，让人就会特别的困，像蔫了一样的那种啊。你就会发现如果朋友约着吃完午饭啊，哪怕在喝咖啡，你都会是属于那种啊，一直在打哈欠的那种，然后就整个状态就不对了，人就开始飘了啊。然后你睡个也50分钟一个小时之后呢，人又满血复活，这可能就是早班人的痛苦吧。8:16 FM100.5 进去的你就会干得比较长久，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累，对吧？让我们要早起，但是同时这两个小时又会给我带来

0: 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
1: 养的我们撸一撸就很好了，
2: 对，
1: 然后自己养的话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就比如说想撸猫的时候就去李行家撸一撸就可以了。
1: 我家的猫啊基本上你一进门看不了，看不到两只都吓跑了
2: 啊。这样的？
1: 对，所以你去花花家可以的。
2: 这么不上台面的吗？
1: 对呀，
2: 要把它训练一下。
1: 很难训，就是那天我们也说了，包括那个徐医生也给我们科普了，猫咪很多的时候性格是天生的，除非呢你在它很奶的时候，它对外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个时候你去把玩一下，然后做一些社会化训练比较简单。现在的话呢，可能可以，但是难，而且需要时间更长，同时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平才可以。
2: 所以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别人家养的都挺好玩的，真到自己养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辛酸泪。
1: 对，
2: 比如说李欣这种，你看家里面五只，有的吧就在家里跑酷，有的吧他上
1: 我还有乱尿的，
2: 对，洗手间的时候吧就蹲在旁边，
1: 对，
2: 哎，还有吧半夜在马桶上面走来走去，不断冲。

那这个怕麻烦不想直接切换的啊，也推荐您在大蓝鲸上10点到11点半啊，这个期间都在大蓝鲸上啊，一起来跟我们这个多多的互动啊，因为大蓝鲸上呢，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互动，那么的一个迹象啊，我们看到 AI 硬件啊，依然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啊，主跟大家先来复盘一下啊，这个周末的一些内容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股市直通车的互动话题啊，有关这个，有关这个，对，节前啊。哇，大家这个进入以后。

这个分享的还是很多的啊。这个节前会有红包行情吗？啊，一会，二不会，一会，二不会啊。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啊。艾红说在苏州怎么领取，可以邮寄到付吗？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您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我们邵萌老师啊，这个这一周都在外地啊，这个我一个人可能处理不过来这么多，我呢这个到时候收集一下您的信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人发给您，到时候这个发个到付件嘛，对吧，到时候您领取啊，这个把快递费一付就完事了，是可以的啊，但是不会那么快啊，因为我这两天尚木老师在外地，我这两天台里事情有很多啊，这个有点处理不过来啊，所以说如果来不及您一定见谅啊。好，这可以的啊。那么本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黑马竞选的这个我们说竞选的这个小的游戏当中啊，小的比赛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选出来的黑马股成色如何。开盘了对吧，开盘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上周五比较好的就是两万亿对吧，两万亿有一个稍微像样的一个普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关注，还是要关注量啊。本周啊最大的，我们说或者说这几周吧，这十一之前最大的扰动就是十三天，对吧？这个假期得有个十天左右，中间就三天交易日啊，所以说对于量能的影响可能是存在的啊，还要关注一下量能啊。好，我们看到今天哈，今天。这个开盘之后也是挺向好的对吧，大家也是欢欣鼓舞的。上证指数上涨 0.52%， 报 3932.46 点，成交金额是3965亿。深证成指呢上涨 0.83%， 报 13753.47 点，成交金额是4487亿。权益等权上涨 1.34%， 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上涨出来一个啊，这个评论怎么积分加五，你点一下那个积分进去以后，有个每日打卡，连续打卡送的积分特别多啊，很快你就可以换到这个我们的这些商品了啊，所以大家这个想要我们大蓝鲸的一些周边的啊，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当中。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的情况啊。今天其实亚太市场表现的也是很强的，恒生指数上涨 0.45%， 国际指数上涨 0.49%，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0.83%， 日经25上涨 1.38%， 韩国 COSPAY 指数上涨 1.5%， 对吧，这个大家应该也看到消息了啊，这个韩国的芯片出口对吧暴增 80%， 还有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0.2%。

0: 今天呢，一些小板块啊，表现也比较活跃。我们看到养老概念，对吧？这个像奥家华呀、奥阳健康涨停，小金属板块也是拉升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电梯概念也上涨了啊。这个电梯这概念上涨，为什么呢？来一块来聊一聊啊。这个，因为尤其是在养老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做了好几年的公益节目嘛，困住老年人出门遛弯的啊，往往是老旧的小区，因为他们没有电梯啊，上下楼呢非常的费劲啊，这个而且也不安全，所以这个电梯概念也会上涨。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小题材的一些炒作了啊，大家有能力参与，没能力少看啊。因为我最近对于我们这个中泰证券孙继东老师的跟我的一些分享啊，我每天都在听啊，回去回看一些我们聊天的内容啊，对吧？对于你没买到的股票或者你没能力参与的板块，这就是朋友期，你就别惦记了，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么一个状态啊。惦记以后你也是望洋兴叹，你也是拍手跺脚的错过啊。这个与其你心态不平衡，干脆就不参与。
1: 好，概念包括减肥药、纯医药、维生素，包括钙盐概念、基因概念、仿制药，还有对应的一些什么这个成长赛道板块的外骨骼机器人啊，还有 MSCC 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人脑工程啊、军贸概念，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减速器为代表的一些机器人，难直接一跃而过。所以我倾向于回补一下更好一点啊，更妥当一些。这也是我在当前位置上不建议大家过激追涨或加码的原因之所在。那么从这个整个节前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三个维度把握一些机会，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大科技核心赛道板块。

0: 钢体材料啊，或者对应的一些这个封装测试啊，或者是啊比较给力的一些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芯片的二三梯队标的，只要是二三十块钱的基本价值中枢，而且是跟着苗红的一些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或者是产业链供应链啊一线大厂合作的啊重要的什么经销商或者供应商啊，基本上都会有很好的未来和驱动条件，尤其是啊本身属于涨价的推动国产化。替代的一种大的一个战略导向的一些赛道股更加什么值得关注。价值上最高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光刻胶啊、湿电化品啊，还有靶材啊，或者是啊气体类的公司，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优中选优啊，进行积极博弈。那第二呢，就是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酸类板块应该还是什么具有非常好的成长预期和刚性的一种逻辑。不管是通信网和啊酸类网的一种加速的一种推进和落地，还是啊token磁源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的数据，都是什么？彰显出这个赛道板块应该是行情是在高原。从这个一梯队的一些 CPU 啊 PCB 涨太高的原则上不再碰了，因为什么？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大家看他们的最高涨幅是啊这个三浪主升是88倍，那么次值的什么也接近80倍啊左右，这样的一个啊过高的一个溢价背景下，它也许还有一个避浪反弹的一个冲高动作，但有一点开清仓或加码是不妥当的。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看啊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二三梯队标的，比如说液冷服务器啊、交换机啊、IT 设备、通信设备啊，包括五 G、六 G 新基建属性的一些方向，那我觉得大家什么，大家应该是啊重点的去积极把握，而且也是什么优选这些二三十块钱价值中枢的、三四十块钱价值中枢的去把握机会啊，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大家在这个第三个维度来讲，一定要看一看，就有关于啊这个军工板块的一些属性的，比如说航空航天，比如说。重要的军工电子，还
1: 目前的 AI 叙事盈利周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全球货币环境，容易对机构票形成制约。一 AI 算力投入没有放缓，但市场对前沿模型厂商商业化空间的预期在调整。二，全 A 非金融盈利在2026年三季度环比可能继续上行，但同比增速顶点可能在今年四季度出现。三，美联储展现出控通胀的强硬姿态，至少在年内会营造偏紧的宏观流动性氛围。这些因素如果从机构视角和思维去看，无疑都会制约行情的高度。不过如果站在短期情绪和筹码周期的角度，再叠加三季报的催化，市场具备活跃资金进攻新技术和新题材的土壤，也建议积极把握年内最后的进攻窗口。好，这是我们啊在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内容，即将进入到半点对时，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题，节前会有红包行情吗？一会，二不会，欢迎大家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我们来看到啊，今天的这个市场情况啊，还是比较活跃的啊。上证指数上涨 0.48%， 报 3930.73 点，成交金额是4900亿。深证成指上涨 0.52%， 报 13711.75 点，成交金额是5582亿。那么全 A 等权上涨 1.45%， 创业板指上涨 0.92%， 科创50指数啊，今天科创50指数上涨 0.09% 啊，小票活跃啊，这个科创50的一些权重啊，今天表现的稍微弱一点啊，所以这个科创50在今天的盘中啊，出现了一个中国经济宏观保持韧性啊，结构性的投资机会突出。易方达基金的林伟斌判断，半年报所体现出来的盈利修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对高质量资产和行业龙头的关注度。九月市场或延续震荡中的结构性演绎，风格有望由较前期较为集中的科技交易逐步向盈利质量、估值合理性与中长期产业趋势更加匹配的方向去进行扩算。那么富国基金一起投九月专场策略会上，申万宏源 A 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傅静涛表示，2026年剩余时段市场或将维持着弱势震荡， AI 产业趋势的决定性催化年内尚难确认，展望明年新催化兑现、新共识形成或为大概率事件，叠加居民存款搬家仍有明确空间，新一轮科技行情啊有望演绎，2027年有望迎来科技牛的重建契机。在行业配置上，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的杠铃型结构成为多数的公募共识。蒋岩则提出杠铃策略有望回归，一方面坚守 AI 主线，同时看好化工、新旧能源、电力设备等板块，另一方面配置红利资产应对市场短期流动性波动。傅静涛表示，在科技板块调整可关注有色、化工、 CXO 等景气上行线索明确的行业，高股息同样具备配置价值。科技内部分歧主要在继续买算力还是等待应用与业绩再定价。那么建信基金的江应德认为，科技股的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的估值驱动主题阶段进入到2025-2026年的订单和业绩验证阶段，当下市场分歧加大，未来几年 AI 产业投资可能进入到应用和硬件螺旋加速阶段，投资上要重跟踪轻推演，关注光模块、PCB 和国产算力，比较看好顶层设政策顶层设计、国产化紧迫性和商业化兑现共振中的一些国产算力方向。那么易方达基金呢，则更强调盈利质量。彭亚平表示，当前尚处于仍处于这个主线尚不明晰，资金整体做多动能不强，还有轮顿扩散较快的一个环境中，但在单一风格催化暂未出现的情况之下呢，可维持成长价值相对均衡的策略。胡文博表示， A 股剔除金融的盈利在二季度呢继续加速上行， ROE 存货和开支同步提升，当前的内需消费板块大概率处在向上有弹性、向下有政策托底的状态。那么固收与商品方面，建信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的基金经理尹润泉认为，受益于基本面持续偏弱、宽松的货币总量政策，债市大方向逻辑未变，大概率将维持震荡格局。商品层面，中期看多黄金、有色金属中相对看好啊，这个铜的一些配置价值，油价仍需时间消化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好的，那么我们啊，这个节目进行中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啊，跟我们多多的交流。我们看到，小鲸鱼啊说，这个小鲸鱼 GGO404 说，节前会有红包行情，但不鼓吧，哈哈哈，这个就是啥，小红包啊，小红包也行啊，对吧？这个我们说，尤其是这个风中效应。

0: 另外，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我们江苏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来开展系列活动。随着全面开渔，江苏渔业生产正式步入到秋季捕捞旺季。乌金烤鸭蛋，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你想想烤鸭蛋啊，我以前在网上还真买过，当然不是这个牌子的。哎，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它那个颜色那深棕色的，而且一戳就冒油，特别的鲜香，味道很好。那南京丽水的乌金烤鸭蛋产业呢，凭借四代人传承的非遗古法技艺，实现了年产值3000万元的产业规模，让一枚小小的鸭蛋成长为带动多方共赢的特色富民产业。在今天的听乡村振兴栏目当中，我们将一起了解乌金烤鸭蛋这样一个产业。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新鲜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1: 对，
0: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1: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0: 对，
1: 所以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且从赤霉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出比较好的效果。关于像葡萄啊或者怎么其他的高价值的集体作物中，我们现在就是尚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我们相信啊，就是因为免疫是不分物种的，就像人一样，每一个就是小孩儿或是其他人，就是人种都可以打，所以免疫是不分物种的，所以蛋白类免疫诱导剂通常是具有广谱性的。因此我们也推测啊，其可以诱导多种植物的免疫活性，从而去抵抗植物对真菌、细菌、病毒的一个抵抗能力。现阶段主要是这个情况。对，
0: 这个南农佑康已经大面积的来进行推广了吗？
1: 示范推广
0: 啊。那现在在哪些地方已经落地了呢？
1: 今年呢，就是我们其实产业化的过程，基础研究理论可能经历了近20年，然后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是近4年就开始做了，然后江苏呢是咱们南农佑康田间示范的一个核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数据支撑啊。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在咱们江苏徐州的大豆田喷施了佑康之后呢，根除病毒发病率降低了降低到68%，单产也提升了将近15%。25年呢，应用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呢，亩产突破了300公斤。然后在江苏的那个水稻田呢，我们在喷施和常规防控进行对比了以后呢，可以减少化学用药的20%的情况下，综合的防控率仍然达到了80%以上，亩产提高了6%。此外呢，我们现在也在和江苏省的金融农科院或者福建的南平，就是祖国的其他的地方在进行试验中，产品在小麦白粉病、赤霉病以及在西南地区的大豆病毒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得比较优异。然后团队还将那个佑康与前期咱们研发的大豆种一剂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作物全生育期的前保苗后防衰的一个绿色防控的一个体系。该体系正在可能在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一个实验的验证。

0: 摒弃速成工艺，乌金烤鸭蛋坚守的是祖辈传下来的笨办法。企业沿用祖传配比，进行40至60天低盐慢腌，让盐分缓缓渗透蛋体。
1: 就是现在市面上的鸭蛋哦，它的腌制周期很快，基本上15天就能变成咸鸭蛋。像我们家的这个咸鸭蛋呢，是采用传统的黄泥草木灰腌制，
0: 慢腌之后。

0: 场水产经营户李鹏飞。
1: 这开海以后啊，海鲜的种类很多，现在的明星产品就是梭子蟹，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来我们这里采购。这个过节中秋临近了，价格非常适中，我们每天都是采购新鲜的海产品，然后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也安心。
0: 上午9点多，盐城滨海帆城河渔港首批作业归来的渔船依次靠泊码头，渔船甲板上渔民正抓紧时间分拣渔获，一箱箱鲜活渔获接连调运上岸，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滨海县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1: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2: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0: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3: 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0: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一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4: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定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0: 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5: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0: 是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5颜6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6: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

0: 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江满河体验了一次江满，然后就深深的爱上。
1: 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2: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满倒立啊，然后桨满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3: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1: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3: 大概

0: 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1: 以前喜欢净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涌。
0: 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2: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3: 包括模拟器这些，就划船机这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0: 在夏季，清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

0: 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2: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3: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4: 大量海外商品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原产地来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咱们以今年特别火爆的榴莲为例，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进口
5: 上，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它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厘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啊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平下来了以后呢，也能够说明背后是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关税的政策呀，是吧，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优惠呀，然后物流的这种畅通啊，还有交通升级啊等等，在后面其实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惠化。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个性化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选择多了以后啊，每个人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喜欢车厘子，你可能喜欢榴莲，我可能喜欢调味酱，那其实呢五花八门，每个人呢都能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的选择来选择说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种样态的这种产品是我所心仪的。所以整体说明，一方面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的这种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消费者，全球的买家，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市场啊，已经在向纵深做一个非常大的扩容，而且这个扩容它的层级也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不同的层级上，其实呢无论是特别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产品，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平价的进口食品，其实呢对于不同层次

0: 次的这种消费能力来说都有适应你的一款，这才是我们超级买家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1: 那么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我们一起来看来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
3: 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2: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即将打开的中国大市场充满机遇。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穆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
4: 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呢都会给它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
1: 对，其实对于很多出口国的农户来说，中国市场早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意味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来源啊。那我们从产业带动和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看，万哲觉得中国扩大出口对于这些出口国的当地来说带来直接的变化都有哪些？
0: 我觉得这些直接的变化应该说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应该说这个市场的开放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呢，因为这个农业产品它的周期毕竟比较长，而且呢经常要看天吃饭，所以呢到底销往何处，也是对于农民能不能够提高收入以及社会能不能够提高整体福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为他的就业呀等等啊，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得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会看到，其实呢，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也是一个品牌化和整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看到每一个这个水果，我们经常会说某某地方的某某水果是吧？实际上就是给了它一个品牌化和美誉度的提高。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

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涉案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这个客商来讲，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

0: 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
5: 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啊，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啊，促进贸易的这个。

0: 大概有六七十箱鱼供我们今天明天的生产量大的话一天就用完了。正常的话我们一周大概要飞到三次四次的样子。
1: 丁义栋是这家三文鱼加工厂的负责人，2026

0: 他投资1000万元在这里建起了三文鱼加工厂。在此之前，丁义栋干的是工程建设的活，2年前才转行做三文鱼加工。他敢在西安建厂，看中的是一个关键信号。
1: 跟我们合作的大型商超，它在西安区域销量排到全国前3，这是我们最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我们能看到需求量在逐步的往上走，所以说我们对进口三文鱼未来非常看好。
0: 厂子开业不到2个月，日处理量已经达到1吨多，供货给西安市内5-60家档口和商超。但丁义栋的目标更大，未来日均处理10吨鱼。这份底气来源于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2: 就很推荐，还有他们进口的这些水果呀，新鲜度都很高。之前要是吃三文鱼这种的，它的价钱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觉得价钱就是已经咋说，普通人我觉得是差不多能接受了吧。
3: 我觉得品类越来越丰富了吧，因为感觉中国现在就是越来越开放了，然后跟各个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进口一些他们比较优质的产品。
0: 眼前这家连锁超市在西安有20多家民国市场。
4: 今年以来，陕西省进口农产品近50亿元，挪威三文鱼、俄罗斯菜籽油、泰国榴莲，更多全球美食端上了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同时，海关监管跨境电商业务呈现翻番势头。
0: 如果说三文鱼的极速之旅代表了进口贸易的速度革命，那么跨境电商保税进口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创新。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5: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一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0: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莱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6: 我觉得以30%到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5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0: 南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7: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0: 吉安3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7: 因为就是在那块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研究好以后，我跟我的伙伴沟通一下有什么资源，然后应该可以安排生意。
0: 办公桌上摆满了吉安从国外带来的啤酒、红酒，他一边推荐一边观察中国客户的反应。
8: 那么今年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大一下，你们最大能给到我们几个箱子？
7: We can make up to 6 containers first time.
9: 6个集装箱，今年最多就是提供6个集装箱。
7: This is just for today.
8: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7: Okay.
0: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0: 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1: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国际交流。
0: 像欧麦尔和后不亮这样先做出口再转身做进口的贸易商越来越多，他们把卖全球攒下的货源关系、运输线路和仓储资源反过来变成了买全球的支撑，出口和进口到全球快速消费品供应链中心。郑朗的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他的背后是义乌四通八达的物流通道，义永州大通道整合海铁联运国际航线，形成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每天约4.4万辆重卡进出义乌，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二。而中欧班列、义新欧的变化更具标志性。2025年，义新欧出口占60%，进口占40%，其中对德国出口4.34亿美元，从德国进口4.30亿美元，进出口额几乎完全对等。从最初的去程满载、回程空箱，到如今进出口货物的正双向分布，
2: 这个义新欧它不纯粹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物流的通道了，
3: 对，
2: 而是一个双方贸易的合作互利的一个主通道了，一个大动脉了，这样的一个通道，我们相信在哪怕这个国际贸易的形势有多复杂变换的，它是很有韧性的，它的是扛得起风浪的，而且它是很有未来的。
0: 如果说义新欧是陆路买全球的大动脉，那么在南海之滨，港珠澳大桥则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另一扇门。在珠海的这一间保税仓里，找到货位，取出商品，货架之间，工作人员正在为一笔进口化妆品订单忙碌着。这盒来自法国塞纳河畔的护肤品，只等通关放行，便可以送往消费者手中。
4: 这些商品我们是通过港珠澳大桥一线进行报关到我们仓库，因为现在港珠澳大桥这个通关便利化，还有这个距离较离我们仓库较近，给我们这个商品的到仓提供了很多便利性。
0: 今年6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这项以海关监管代码为称呼的业务模式被大家称为1210，说白了就是让全球商品提前就位，企业先把货物批量存进保税仓，消费者一下单立马办通关，马上配送，从人等货变成货等人，符合条件的跨境商品最快半日送达。
5: 对于我们来说，横琴比较显著的优势还是区位，在这里布局保税仓，有利于我们把香港的供应链资源。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连通全球的服务贸易盛会如约而至。
2: We think it's an untapped potential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renewable energy, maritime service.
3: 哎，对，连续三次就可以。
4: 好，
3: 好，那我们现在面朝着那边。一，左脚，对，很好。
1: 记者正在体验的是一款针对专业化武术场景的定点打分系统，这套系统就能够记录并且对每一个动作进行测评、打分、纠错。
3: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知道你错在哪里，
4: 它和这个标准的动作之间哪里之间有差距，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识别、纠正，并且反馈给我们。
5: 看到我这个好像右脚踝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分数是特别低，
3: 对，
5: 呈现一个红色是吧？
3: 对，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叫定点提升的过程了。
1: 中国功夫全球闻名，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开发的这套数。

0: 织系统，摆脱了传统的口传身教亲授模式，把中国武术教学变成可输出的标准化服务。而孙权他们这次来到服贸会，也是希望能寻找更多海外传播的机会。
1: 因为在国外，它并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一个标准化的训练的场馆啊，或者说是训练的老师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 AI 武术智能驱动就赋予了他们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能让他们及时的学，在及时的通过这种反馈来纠正他们。
0: 中国商务部9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卢斯玛利亚·德拉莫拉在服务增长 31%。 挪威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是三文鱼，2026年1月至7月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75800吨，平均每天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超过350吨，出口量增长 46%。 挪威馆旁边的澳大利亚馆熙熙攘攘，人气很旺。戴德明告诉记者，中国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品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当技术合作与人的感受交汇，故事也就有了被讲述的价值。本届服贸会上，光影叙事也正在续写着文化服务贸易的无限可能。中国电影博物馆把展台做成了一间电影文化会客厅，让观众把电影技术玩起来。
2: 中国电影博物馆呢，参加这个服贸会，让国际的同行以及友人能够看到中国电影的进步。
0: 展台之外，观众也有着类似的感受。这几年进电影院看进口片的选择明显多了。
3: 你像最近正在播的这个奥德赛它是用 IMAX 电影，我觉得也是刚看完，也挺震撼的。
0: 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

0: 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感觉怎么样？
2: 真是太有感觉了啊！就是一步一景，就是瞬间就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进入。
1: 对，这就是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但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的这个朝代建制，还有风土人情，真的是既温馨浪漫又磅礴大气。
3: 里面一些就是机关的技巧还挺好的，
4: 那个特效什么灯光方面都非常震撼，然后呢让人身临其境。
0: 看完演出，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游客更深度地体验北魏人的生活。
1: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2: 是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1: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0: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搭话、对戏、玩游戏、挣钱币，沉浸式感受北魏市井氛围。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一些童年记忆中的游戏项目。
5: 最后一步是
2: 吧？成功！祝贺您，
5: 谢谢。
2: 您从哪里过来？
5: 啊，从广州，广州过来。
2: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5: 几十年了吧，
2: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回到童年了。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一下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0: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7: 这是拿什么面？
5: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改的，蒸出溜水，纯化，精华就是辣椒油，一个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0: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5: 这个暑假期间吧，在大同跟前更好卖。这个东西吃着下火。
1: 它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0: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8: 欢喜，嗯，包小半。直播间就刷到它，然后就把它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它带来了。嗯，带它回老家。
9: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0: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1: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0: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螭吻兽，比北京故宫太和殿的螭吻还要高出1米多。而且这一对螭吻兽来自两个不同的朝代。
1: 我们看到这一边呢，比较鲜亮的是明代的，这边稍微古朴沧桑一点的是金代的，所以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风貌。
0: 看过最大的螭吻兽，你还可以把对它有关的文创带回家呢。
10: 咱们华严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也是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螭吻。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的一个螭吻啊，它更加可爱一些。
0: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10: 哈尔将。

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将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来复一复盘，下半段邀请到的是一直教育讲师杨松杨老师啊，来跟各位啊做一些这个交流啊。今天周一本身

0: 本来我们应该去连线杨九传杨校长的啊，今天临时换个班，有事情有其他的安排啊，今天继续由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交流。今天投资小课堂的主题是量额背离，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啊，看看今天哪一个指数出现了量额背离啊。之前量额背离的这个信息啊，这个知识点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讲过多次啊，这个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量额背离什么意思，以及量额背离代表着什么，对吧？啊，今天呢，我们杨松老师继续的以此为主题，那一定是今天市场某一个指数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该怎么去理解？啊，刚好呢，也来复习一下量额背离的这个知识点，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收听收看啊，我们稍后来一起进行交流。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啊，今天涨得不错，对吧？是不是表现得还挺牛的啊？其实不仅仅是今天涨得不错，上一周这个节目我请假有点多啊。上周呢，我老出差啊，去了外地，去常州去做了一个采访啊。常州获得了一个在电力方面啊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新闻行动，我就做了一个实地的一个采访啊。所以上周稍微请了两天假啊，这个跟大家有两天没见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全天出差做采访呢，可能看盘也少了一点啊，所以这个今天我在做节目复盘的时候，
2: 市场就成交量重新站在20000亿以上的话呢，说明当前的这个有部分的一个观望资金有这样入市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后市相对来说会比较乐观一些。那从板块上来看的话呢，今天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一个爆发，尤其是地产股的午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拉升，也是在午后的时候，万科 A 是触及了一个涨停，这也是它应该是第二个涨停板。消息面的话，可能大家有关注到，就是住建部它有指出，目前房产市场由新增转向了二手存量的一个交易主导，并且明确了就是说新规要求，比如四楼及以上的一个住宅必须安装电梯啊，包括说层高提升到3米，包括说地产公司的这个银行贷款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呢，万科作为地产的一个龙头也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涨停板。其实从盘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啊，就是说科技股最近它暂时的偃旗息鼓呢，就给了非常多的这种红利板块，就或者我们说的蓝筹板块
0: 回落，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如果遇阻回落了，您千万别怪到我头上啊！别说是杨奇老师回来上节目了，所以市场下跌了啊！这个我不背这个锅，哈哈，不背这个锅。好，大家继续来打卡，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帮我做一做数据啊。这个就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呢也来互动一下，能不能站上4000点啊？如果能的回个一，能的回个一啊！大家来交流交流。这个确实这个市场的政策面啊，或者说是消息面，它对于这个市场它一定是有影响的啊，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对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啊，虽然内因更重要啊，但是外因它确实也会影响内因，对吧？也会影响内因啊，也会影响市场的资金在恰当的时机会借助外因啊来进行一些啊资金的提前啊出现一些动作啊，这确实会影响。那你看这段时间市场表现确实不错，今天表现得更加牛啊。这个消息面上呢，我看到复盘的时候，我看到盘后也有一些消息面，对吧？说两边谈得不错啊，对吧？然后要见面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地产，其实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不管您买不买房吧，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楼市啊，不管是二手市场还是新房市场，对吧？啊，我们节目当中就不跟各位详细的去解读了，啊，这个但是，我相信各位也感受到一些温度的变化，对吧？咱也没这个能力去分析说地产啊整个的市场逻辑没有发生变化，咱不说这个话啊，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温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市场的声音。

没拖后腿，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放量阳线。那我认为呢，接下来市场的演化呢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第一种可能就是经过了过去的连续的上涨，尤其是权益等权四连阳个股数据啊，上周五就比较高了，今天呢是4500的上涨更高了，短期出现一些调整啊，但这种调整。

0: 再去问问作者，就是问问两位杨老师啊，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个之前参加集训营啊什么的，这个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这本书其实相较于那些来讲的话，是不是这啊？对，还没问这个书多少钱呢？现在有定价吗？
1: 48元
0: 哦，
1: 包邮到家
0: 哦。那其实相对于来讲，就是你听你报一门课的，从这个角。

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涨了整个市场，然后整体市场的话其实也是呈现一个普涨的行情。
1: 嗯，
0: 那我们看到上周的话其实市场也是一个修复反弹的一个表现啊，其中中证 A500 是上涨 0.7%， 万德全 A 上涨 1.7%， 科创50单周是大涨了 6.39%。 那周日的本周的一个日均成交额的话

0: 所以作为这个防御的一个逻辑去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月月评估分红的红利国企 ETF
1: 5102020的一个产品，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从操作方面的话，因为我们短期觉得像九月份市场可能还是会延续一个震荡吧，所以建议大家去保持仓位的灵活度，避免去追涨杀跌，均衡的配置大家的组合，然后去应对整个市场的波动。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陈希柔的点评和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期我们再会。
3: 好，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安心的收获未来。
2: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除了传统的广播端，我们同样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这个进行一个线上的节目直播，那也欢迎您随时下载我们的APP 来看到更多精彩的一个内容。那半点对时回来之后呢，我们将进入到周一的保险会客厅，主持人魏丽会邀请新华保险江苏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显玉走进直播间，聊一聊长期护理保险。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3: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4: 财富新观点，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财经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欢迎来到理财广场，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理财广场，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傍晚的6点3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长期护理保险，这个被社会广泛的称为社保第六险。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保险？怎么投保？有哪些保障？今天的保险会客厅，主持人魏丽啊，就此采访了新华保险江苏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显玉，欢迎收听今天的保险会客厅。
7: 保险知识，共话金融为民，欢迎收听江苏财经广播保险会客厅。保险会客厅由新华保险江苏分公司全程支持。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保险会客厅，我是魏丽。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失能老人人口规模的增长。

6111，那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每天开设的话题互动贴来留下您的问题。当然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
1: 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2: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
4: 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

0: 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
1: 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区域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性的一个增长啊。当然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我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包括金春其实也谈到了，我们整体的制造业的这个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啊，所以相对比例来说，劳动密集型产品肯定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呢，我们的竞争力其实仍然是非常强的。
2: 那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啊，八月份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了接近130%，汽车出口保持在了40%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啊。金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高技术制造产品表现亮眼的原因有哪些？那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现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对，我们看到这一定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个持续的兑现，刚才涂老师说的，而且我们综合来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一定是越来越强了，因为全球的这个新需求红利的释放，其实这个释放红利的释放其实是一个公平事件，但是你去怎么去接住它是吧，然后这就看你自己的实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波浪潮过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已经早有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技术积累有一个兑付，然后那么其他的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
1: 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2: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就业领域里的新风向。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新增了制箱箱艺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还有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新职业是从哪些新赛道里长出来的？新职业如何变成年轻人能够抓得住的好工作？15新职业的版图上，谁来定义未来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新职业评审专家组组长张元，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低空物流员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先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一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的快递配送。
1: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六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2: 首先是要看机币有没有按几年，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配送，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有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1: 易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3: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1: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
2: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到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1: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4: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2: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1: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七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0: 我们梳理了一下这11个新职业，发现集中在了数字技术、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领域等。那么这些新职业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人社部的新职业的认定，未来能给我们的求职者带来哪些机遇和保障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5: 好，新职业的发布呢，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年我们聚焦的是国家15规划，
6: 包括这种应用的可能性也会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翻到，就是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需求越来越强，供给在持续的加力，那未来的话这样一些新的职业还会不断的增加。
0: 那像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这些新的工种啊，张老师您觉得未来他们会带动哪些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哪些人群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5: 新职业呢，它一个突出的功能呢，就促进产业链的联动和就业扩容。比如像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我们包括这个低空物流员的这个新的工种，它将从上游来讲拉动我们从飞行器的设计，中游来讲呢包括它的飞行规划，下游来讲呢包括物流的派送管理，包括安全问题，它能够拉动整个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链。那么从就业扩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包括智能体的这个

0: 设计师设计员这个工种啊，它跟已有的啊，包括数字经济类的，包括后面的居身智能类的啊，这些设就是专业技术人员啊，也是一种联动的关系。同时呢，随着这种工种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的应用啊，它会拉动很多的啊新兴的就业群体。这里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相关的职业转型，第二呢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是讲原来他可能只讲的只是用懂得 AI 技术，那么现在呢他得进入到包括啊这个用人单位啊所属的这个行业领域啊。第三呢就是针对未来的啊从业者，现在我们的教育领域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目的要培养出一些新型的啊就业人才在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未来的就业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1: 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数字职业，我们发现已经达到了113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2: 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多元化多重化。也就过去可能是你在这个区域这个行业这个劳动关系的匹配，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相关的职业它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啊。你像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这种服务贸易非常多，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数字相关的职业啊，甚至可能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这个职业也在转啊，那不会说
3: 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4: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5: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6: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1: 在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都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么未来这种服务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张老师。
0: 新职业呢能为高品质生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刚才讲的我们涉及到民生领域的这些新职业，那么未来的发展前途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提升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品质。像适老产品的这一类的这个改造，那么为老年人啊，特别是我们大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啊已经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老人呢是非常需要这些适合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啊，尤其是带有智能化的这种产品辅助他的生活，提高他的品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服务业，像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的这种新职业啊，它是我们数字体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不仅是服务于我们竞技体育，更赋予我们广大民众的啊大健康啊这个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所以应该说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啊，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焦我们未来的啊这个九大产业，那我们在这种叫做民生服务类的职业啊还会有更多的社会需求。

0: 发展。我们刚才咱不谈到这个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聚焦这样一些科技领域。那还有的话，其实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啊，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就是你不要考虑就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劳动者的新职业清单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兴职业赛道上满载着机遇，新质生产力也需要鲜活的青春力量。当下的就业新格局，技术跑得越快，机会其实可以更多，劳动者可以主动拥抱变化，自主定义新的未来。当然新职界里也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更加要求新职业的制度化保障加速构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新职业真正成为大家满意的好。

0: 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
1: 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2: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么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的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的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
1: 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还有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2030年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70%，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产业155规划发布，设定未来5年多重发展目标，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
1: 主导地位持续巩固。

0: 故，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不断攀升。
1: 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5年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更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8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3: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比如说它主要的目标都是像渗透率啊等等这样一些量级的要求，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
4: 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

0: 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
2: 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5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0: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10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10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6，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7，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9，这已经是前10里面已经有这个3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20里面后面还有3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事务完成了以后可能前10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10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士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

0: 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

的质量革命，通过深耕技术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拓宽全球格局，落地民生红利。下一个五年，我们不仅会看到身边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而且智能化会更真切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产业的高品质发展也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各种后顾之忧。从电动化领跑到智能化、全球化、体系化全面领先，中国正稳步从汽车大国迈向真正的世界汽车强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在这个12000平方米的保税仓里，存着超过55万件进口商品。工人们此刻正忙着往全国各地打包发货。
1: 我们主要这里采取的是保税备货模式，与直购不同的就是货物首先是存放在保税区，这样本身就缩短了这个货物的运输时间。再加上我们海关现在进行的一些数字化监管的这些手段，就保证了跨境电商货物当天清关出去，第二天就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么一个监管措施。
0: 2019年从国外回来的莱一博，在西安做起了进口跨境电商，当年销售额就有2000多万。2025年经手贸易额一月做到7.9亿元，而今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1到8月就已经做到7.6亿贸易额，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
2: 我觉得以30%-40%的增长率，最少还能再增长五年左右。西安或者整个西北的跨境电商进口的潜力不仅仅是这些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向上的发展空间。
0: 蓝一博忙着扩仓引入更多海外好物的同时，距离西安港4公里外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罗马尼亚的客商吉安正拿着比利时啤酒向国内客户推销。
3: This product can be stor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elf. And can be sold.
0: 吉安3年前来到中国，目前从事国际贸易生意。他在罗马尼亚、比利时都有自己的选品团队，为的就是把欧洲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3: 因为就是在那块我们都有资源可以安排，只要知道在中国就是最需要的产品是什么，所以先要看这边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研究好以后，我跟我的伙伴沟通一下有什么资源，然后应该可以安排生意。
0: 办公桌上摆满了吉安从国外带来的啤酒、红酒，他一边推荐，一边观察中国客户的反应。
4: 那么今年，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可能会增大一下，你们最大能给到我们几个箱子
3: ？We can make up to 6 containers first time.
5: 6个集装箱，今年最多就是提供6个集装箱。
3: Yeah, this is just for today.
4: 你们去准备合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先把外贸合同签订一下吧。
5: 对。
0: 一轮谈判后，吉安成功拿下一笔订单，6个集装箱的比利时啤酒。虽然只是初步试水，但在他看来，这是他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从罗马尼亚到西安，一个外国商人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3: 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边可以做生意，一边当朋友。我们都是世界人，世界人就是需要国际交流。
0: 沿着中欧班列的线路向东1000多公里，在义乌，另一位外国商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买全球生意。最近，不少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上刷到过这种甜品，层层叠叠，裹满开心果和腰果，这是中东传统甜品巴卡拉瓦。把它带到中国的是这位来自叙利亚的进口商欧麦尔。早在2009年，欧麦尔就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他专做出口，把中国的厨房家电、五金工具销往中东，一年能做600万-1000万美元的生意。每次回叙利亚探亲，他都会带些巴卡拉瓦给中国朋友，大家尝过都说好，这促成了他在义乌开店的想法。眼下，欧麦尔不仅在义乌开了中东甜品店，还和朋友一起经营中东特产超市，每年从中东进口数百万美元的产品。欧麦尔的转身是义乌这座城市的缩影。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次迈过1000亿门槛，同比增长32.3%。2026年上半年，义乌进口达656.99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座之前卖全球的外贸之都，正大踏步向买全球发力。如果

0: 说欧麦尔的巴卡拉瓦是舌尖上的中东，那么在义乌进口商品城的埃塞俄比亚馆里，后福亮正在为客人手冲的是舌尖上的非洲。
1: 这就是典型的
2: 阿拉比卡
1: 的生豆哈。
2: 对，生差不多。
0: 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非洲商品对华出口。今年前8个月，义乌自非洲进口108.8亿元，同比增长92.6%。零关税让非洲咖啡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也让义乌成了非洲好物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
1: 你这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设备啊？
2: 就是烘焙机。还有除湿机、色选机，还有那个磨粉机。
0: 最近，后福亮把咖啡豆进口业务搬进了义乌综合保税区，恒温恒湿仓库和烘焙车间里，非洲生豆被加工成熟豆，依托义乌的5方案体系，41家科技头部企业带来35项标杆方案，其中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像智慧物流机器人及超脑大模型3.0，以及张新华还提到一个新趋势，现在有不少境外企业希望通过专业服务机构了解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
3: 从我们服务这些境外的企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服务的过程为他们打开了一项探往中国的这个窗口，来向他们推荐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的动态，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新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呢也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啊，包括新建很多的研发中心，与本地的供应链实现进一步的融合。
0: 超大规模市场和蓬勃向上的经济活力吸引着众多海外客商利用服贸会的契机来中国展开深入考察。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成果让第一次来中国的伊尔梅兰应接不暇，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中国参加服贸会大开眼界，看到学到很多，也带来了挪威的特产，希望借机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挪威在首钢园1号馆搭起一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展示海洋经济、健康营养和创意设计等领域的成果。在挪威展台，记者看到了满满的海洋元素。中国已经成为挪威第2大海产品出口市场。2026年上半年，挪威对华海产品出口额为7，
4: 能够起到引领作用。
0: 中国创新药产业跃迁全球瞩目，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首次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正是看到中国医药领域的飞速发展，这家跨国药企把全球研发的触角更深地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4: 2025年3月份，我们在北京宣布了把李来的这个孵化器落地到李来创新中心，落地到北京。那么中国呢？

0: 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有望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潜在市场增量。
1: 三个关键词来总结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

0: 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三成，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2: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2: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9月15日下午2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件实行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3: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1: 朱雀2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
3: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2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3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1: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

0: 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 2.82 万元降至 0.56 万至 1.13 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非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2: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

0: 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讯 5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
1: 传统街边小吃如何进驻洋快餐，甚至远销海外？一屉小笼包竟然还有身份证。
2: 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1: 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赞成连锁店。2016年4月，小店开张，没有想象中的冷清，朋友带朋友，客人带客人，求闹，从早忙到晚。
2: 就是朋友带朋友，哎，嵊州小笼包店的要这样开，干干净净的。
1: 量偏小，根本供不上这么大的缺口。
3: 嵊州小笼包这个生产型企业啊，也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最大规模的也一天的日产能也不到30万只，不完全统计啊，光早餐端就是每天全国各地的就是早餐端面值，就面点包子的话，至少在就是日消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2023年，娄晓明砸下4000多万元建厂量产，包子大批量生产，最难的是保鲜锁汁儿。刚出笼的鲜怎么让千里之外的人吃到？他给出的答案是急速低温速冻。
4: 我们是控制在-35度到40度，3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产品速冻到-18度以下。消费者拿过去之后，然后在10分钟复成10分钟，然后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
5: 这是速冻的小笼包蒸熟后的效果，我们看一看。蒸熟以后里面的馅儿怎么样，大家一看，你看那葱还是碧绿碧绿的。
1: 为了把包子玩出新花样，企业还持续研发新口味小笼包，
3: 本来跟青菜

0: 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芹菜的、牛肉的都有。一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1: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五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2: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1: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3: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洋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从浙东小锅锅白胖的年糕就出炉了。当地一家加工厂一天能出15万斤，
4: 每天大概4-5万斤嘛。
5: 销售额，
4: 销售额嘛10来万嘛。
3: 炒着吃还不够，嵊州人把年糕玩出了新花样，用做爆米花的原理，不加任何防腐剂，做出酥脆的年糕条。这个小零食上市不到一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0万元。
6: 整一台流水线呢，我们每天有将近3万斤的产量。
7: 从去年6月份开始生产，到目前为止我们销售额已经在3000万，但是今年我们估计要超过5000万。
3: 说完了炒的，再来看一种当地独特的小吃，炸面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枣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孝心故事。相传明清时期，孝子仇英见母亲脾胃虚弱，用枣鲜米反复研制，做出了一款容易消化的米面。一碗炸面从诞生起就带着温度。
7: 然后它
8: 液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9: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概多大呢？
8: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

0: 性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那你今天来准备还看什么呢？
2: 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2: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3: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这个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0: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2: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1: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2: 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0: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妆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0: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5: And I'm from Brisbane,
6: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
7: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个
8: 顶缸，
7: 对对，所以这些文创是非常受入境的国际的观众的这个喜欢的。我们大概每年会带动周边商圈3到4亿的消费，20年来已经演出超过6800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本身的票房也已经接近9亿。
0: 马戏城里的这台戏把世界各地的游客请进了上海，而在上海一些大小剧场的观众席里还有一群年轻铁杆剧迷，看戏就是他们的日常。
9: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然后这次就是专门过来看音乐剧，看到今天的话应该已经看了6-7场。
10: 现在看剧的频率基本上是每星期一次，最多是2次。然后这边的小剧场的话，它每一个的演区的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0: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
11: 或者说有这个演员过往的一些票根，他就会把这个应援的兑换券分发给你，我就可以免费过来凭这个兑换券来领一杯饮品。
0: 物料要打印，咖啡要买单，热爱的背后是一笔笔真金白银出词。而这次上海的演出就是要把屏幕前的观众请进剧场，为此剧组在编排上动了一番心思。
12: 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秋瓷让这个段落呢让所有人都看到，
8: 因为当时在春晚演出的时候呢，首先演员增加了，而且呢，为了适合电视台的拍摄方式。

0: 呢做了很多的新的编舞的方式，那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有延续到目前的演出版本。这个考量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是说当时春晚播出效果非常好，第二一个呢，因为观众很多人看了电视之后说，那我要到舞台上去看，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你让他看到在春晚里面呈现出的那个精彩的样式，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它既有春晚的样式，又有这部舞台剧独有的在电视上没有出现的段落。
1: 场内一票难求，场外的文创市集也围满了人，一只手工制作的小羊成了今晚的爆款。
2: 就是觉得首先它颜色特别好看，听说它也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包括这些宝石可能就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然后就连续今天这个舞剧的主题嘛，就是让人非常想要拥有一只。
1: 除了优秀的剧目吸引观众一来再来，这座剧院本身也是一个目的地。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
3: 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2026服贸会解锁消费新体验，人形机器人量产爆发 ，AI 医疗加速商业化，万亿服务贸易赛道下一个增长引擎在哪里？全球服务互惠共。
7: 从伊朗来的。
1: 服贸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8: 我很好奇，这个狗能不能承载我的这个73公斤的重量？
9: 你想坐上去吗？
8: 算了。
9: 行，又还会倒立呢。
10: 太喜欢了。
9: 是专门为了这展会来？
7: 对呀。
9: 中国的。
7: 对呀。
9: 今天在这逛展逛了多长时间呢？
7: 大概一个小时，还要逛。
9: 整个逛下来感觉怎么样？
7: 很好，特别棒。
9: 那您觉得对您行业或者您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吗？
7: 中国很发达，我希望伊朗也可以发达。
11: 在这里好多的外国参观者，
9: 这次带了多少的外国参观者来？
12: 我们现在大概有400人左右吧，50%是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的。现在带他们参观1、2、3、4、4个场馆，60分钟的路线。
1: 服贸会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通信网络，6G 核心趋势就是通信、感知、AI 三者深度融合，将重塑工业、医疗、文旅等众多行业。
9: 人工智能加上 6G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 6G 通天地海一体的未来的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6G 实验室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有了6G 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
13: 上面是卫星，中层的话呢，未来我们也会布一些面向应急场景的一些飞艇的地面，部署我们传统的移动通信的网络。
1: 这套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盘，构建卫星、高空飞艇、地面基站全域泛在连接。
13: 未来的话呢，我们 6G 提供的通信能力，我们叫沉浸式的通信，是一种身临其境的，像你戴着 VR 眼镜，甚至是你用裸眼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 3D 的这样一个会议的环境的。你看到的不光是视觉、听觉，应该还有你的感官、嗅觉，都可以通过我这种数字化的这样一种传输到达你的。
9: 触觉怎么可能？
13: 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边那个挖掘机，它是真实在长沙的。像这些一些力反馈，就通过我那边数字化的一些提取，然后在这儿把它复现出来，
9: 就可以吹着空调。

0: 是挖掘机啊。
1: 对，
0: 六 G 时代实在是让我们非常向往啊。那么到底六 G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啊？
1: 按照我们工信部的规划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时间规划，整个六 G 的商用的时间基本确定在2030年前后。我们现在的话呢，期望六 G 的技术成熟一下，就应用一下。
0: 好期待我们六 G 和 AI 携手并进的那一天。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八月经济新数据出炉，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
3: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快。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超过60%，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哪些新观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怎样加力深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从这样一组数据啊，未来来说说我们动能加速向新这方面，你会有哪些新的观察？
1: 我觉得确实现在的经济的动能呢，出现了这样一种向新、向好的、向优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它从这个趋势上来看，今年1到8个月，它确实也呈现了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么这实际上它预示的说，或者说表明的是我们的先进制造已经挑起了这个经济的大梁。那么应该说呢，这些新动能包括装备制造业，包括新技术的这个制造业，它本身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新的动能。这种动能呢已经成为了这种工业发展的这样一种主引擎的这样一种作用。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的制造业，它的这个增速呢已经达到了16.7%，它要比整体的制造业增速就是的是整体制造业增速的接近3倍。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显示出来它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对于整体的经济，对于工业的增长来说的贡献率，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尤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啊，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原来我们不断在培育这些新产业，在孵化这些新产业，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一个给大家很多回报的阶段，这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体现。尤其是我们看到8月份的时候呢，有3个方面的这个产业呢出现了可喜的增长。一个是锂离子电池，它的产量同比增长了接近这个60%。那么包括了工业机器人，还有像 3D 打印这样的增材制造，它们的增速也在30%左右。这样的增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它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就是覆盖了新能源，覆盖了智能制造，覆盖了增材制造，现在重要的在经济产业领域重要的3大赛道，而且呢标志着说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未来的增长的潜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可能形成一种协同的这样一种经济扩张的能力。

0: 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1: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副将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2: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5000吨的

0: 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数据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这个意料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刚才傅江老师提到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专利已经是达到全球的60%的水平那么我们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方面的这个专利的比例也是超过是全球的一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表方面，你像这个有一个叫做自然指数，那是自然杂志一个科技期刊，它发布的这个指数，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那么也是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是在这个里面是排名在世界的前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专利数在世界上现在是第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的，比如说叫高引用专利，还有说这个就是高价值专利，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标准必要性专利，在这方面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呢还是有差距的，
1: 就不仅在数量还要在于质量。
0: 对但是我们呢朝着这个方向科技强国这个制造强国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我们相信呢我们是能够不断的进步，最终呢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最终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2: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1: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
5: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4: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实现了我们国家像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物流产业它的一个协同发力，实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价值。嗯，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重点。那么软建设呢，就是打中标准规则堵点这方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那物流业的降本增效未来的这个潜力深挖啊，马老师觉得对于推动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能带来怎样的作用呢？
2: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物流的降本增效，特别是物流的提速发展，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你像在这个生产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的将来的延伸和拓展会因为这个物流的发展得到很好的推动。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上下游供应，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近距离的，因为要降低物流成本。那现在的话物流的半径在扩大，物流的成本在下降，我们这个产业链就会延伸得更广，包括很多地区过去可能难以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分工之中，现在都可以实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多地区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那从我们的这个生活来讲，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半径和生活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拓展和丰富啊。你像现在

0: 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四成，全国用的每四度电当中有一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欢迎董院长。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最近的高温天气里用电保障的情况。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全国用电负荷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社会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3: 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那么，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吧，
0: 是
3: 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0: 就虽然这是首次煤电发电量低于50%，而且只低了0.3%，但是在你看来不太可能再回到50%。
3: 不太可能。
0: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首次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呢是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啊，这也是首次超过四成。那俊明，你会如何来分析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含金量？
4: 对，我就觉得接着董老师的话讲，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呢、这个其实也是可能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个新再生能源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个超级替补开始走向了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那现在目前是我们这种的电量的主力啊，是一个主力首发。那这里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41.2%。

0: 这个数字不是一个单
1: 部水电，
2: 对，
1: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听着很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十就是我们现叫新编的15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是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集合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集合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峰，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这个古风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调峰用，我们把它叫成调峰的功能。
2: 是
1: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呀？是应急。就是说关键时刻是吧，比如说我这整个电力系统运行有问题了，或者出了重大的事故，或者出现比如说灾害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电力系统这个电源不够，

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十五期间啊，实现不了是以风光是吧，风光水为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体这样的结构，应该还这个结论不能下。但是呢，它这个结构它的力度会增加。

0: 情况，就会有一个预期。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能会给你们解决很多痛点。
1: 对对，解决了很多痛，确实解决会解决很多痛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实把自把一些需要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啊、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落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0: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1: 对的，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
3: 式。人工智能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0: 是。
3: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0: 嗯，
3: 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
0: 嗯，
3: 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嗯，
3: 所以在未来5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0: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15五期间，我们的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些产业治理，比如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制定，比如我们现在机器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何去更好的规避它。然后在标准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0: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都是需要共同来搭建良好生态。
3: 对，
0: 那从企业的角度呢，你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上下游，就产业链到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技术是行业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其次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底线啊，或者前提。那么再通过这个不同的开放的这个场景来促进技术的迭代，那么最终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闭环来去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因为在这个生态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首先要突破

0: 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五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出模啊，半筋模，再到筋模。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1: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定。

0: 单纷至沓来。
1: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2: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它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2: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万台的目标。
0: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3: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4: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5: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三柜了。
6: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5: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
7: 还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的所有的订单，出口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接着翻番。
0: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8: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0: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9: 像这个装完

0: 以后，我们它是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轮根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亿。
1: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2: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1: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3: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4: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1: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5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5: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

0: 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1: 明明有两名同志现在是在波兰，嗯，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
2: 嗯，
1: 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
2: 嗯，
1: 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
0: 上在当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五分之一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3: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0: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4: 全区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全区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5: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搭建了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1: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0: 是的，忙冒业了。
1: 啊？怎么说？
0: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 8000多个电池包。
0: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2: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0: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2: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0: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2: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3: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是吧？
4: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5: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4: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2: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
6: 需要蒸汽了。
2: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7: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8: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2: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7: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2: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
9: 宋远，
10: 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百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小的鲤鱼口。别小看这个口子，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子往外冒，包子向着呼吸，褶子又把汤汁锁得严严实实，一口咬下去，鲜汁在舌尖上爆开。就这样，一只包子的故事要从清晨说起。
2: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3: 因为我们嵊州本来就是一个碳水王国嘛，然后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也带他们到这里来品尝一下。
1: 本地人从小吃到大，外地人一尝就上头，嵊州小吃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
4: 工作日的情况一般是两三。

0: 个人一般就是，然后到节假的时候那就是几倍以上了，就这样子。
1: 营业额能够做到翻倍，比方说四五千，现在的话可能可以做到七八千、八九千这样子。
2: 要说嵊州人为什么这么会吃，得先从这座城的

0: 现在的销售量将近达到了2000多万。
1: 嵊州小笼包还有一个更出圈的跨界，牵手洋快餐，终是非遗小笼包进了西式快餐店。为了让包子既符合中国审美，又对得上洋口味，光是面皮的颜色，研发团队就反复试了20-30种方案。
2: 我手中拿的就是肯德基店的嵊州小笼包。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笼包的颜色淡的偏黄，里面馅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肯德基和我们嵊州小笼包是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3: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工序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芹菜的、牛肉的都有。10000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4: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5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2: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4: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

0: 种说法，就是毛俊女婿上门呢，如果说丈母娘认可的，那么说明成功了，那么就给你放两个鸡蛋。如果说他们不认可的，他不一定有两个鸡蛋，意思呢就是不认可啊。说得难听一点，他就叫你滚蛋。
1: 可煮可炒的炸面爽滑弹牙，久

0: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1: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0: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2: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3: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0: 经济半小时。
4: 一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1: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4: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1: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4: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1: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说送到电梯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4: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5: 快了，24小时赶了。
1: 对，昨天安排中间吧，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入轨东西，是这样子赶的时候嘛，赶得要死。
5: 我知道。
4: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5: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啊。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4: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1: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
6: 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
1: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4: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1: 敢为天下先嘛，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4: 今年1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0: 这个远
1: 数量看一下，数量多的要留嘛，不多的话还要下单。
2: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1: 我整个世界派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派到世界各地。
2: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1: 很多外国人
3: 长点，这正是他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4: 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2: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4: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2: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
5: 您好，那蒋经理。
1: 哎，郭经理您好。
2: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各地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6: 比如说排压阀、锁闸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2: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7: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2: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

0: 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
1: 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2: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老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1: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宁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3: 我们这个神宁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1: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4: 煤制油的沸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仅此一家。
1: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

0: 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他用光影定格的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寻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浸染丹霞峰林，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秦山之上。
2: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最美桂林。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
3: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0: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4: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0: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

0: 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七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1: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2: 哦，啥都有。
1: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2: 对，
1: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2: 我们刚一来。

0: 长六米深，在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洗，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在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
1: 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2: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1: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呐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3: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4: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5: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

0: 嗯，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1: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爆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是张星点的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添加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微信添加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毫无营养可言，
1: 这听个热闹，
0: 哎，只能是听个热闹，
1: 啊、听个热闹啊、嗯！然后呢，就是一种猎奇的心理。
0: 不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准备吃的、喝的，那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1: 嗯，吃的喝的，如果你在外面睡的话呢，你还需要准备一个睡袋。
0: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出去露营，真的在外面过夜的应该不多吧？
1: 哦，对，得是正儿八经真正喜欢户外的人，
0: 对，
1: 可能会在外面睡啊。但是那种是小帐篷了，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大的帐篷了。
0: 对啊、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睡帐篷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应该是
0: 我觉得半夜有什么猛兽过来把我的帐篷掀翻的那种。哎，你说你要在紫金山里面搭个帐篷，你不怕半夜野猪过来把你拱掉啊？
1: 哎，很有可能。
0: 对啊，
1: 你不要去紫金山这种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0: 在哪里？小区里面的绿地吗？
1: 小区里面的绿地啊，嗯，因为小区里面绿地也不行。哎，有小朋友踢球，哎，
0: 对啊，
1: 然后一球一脚球哈，你的帐篷被掀翻。
0: 是，所以我跟你说，搭帐篷这件事情，你选的地方。